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开学第一课走进检察院，校长变身学法带头人。和你耕耘一会云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教育局开展法治护航青春检教携手同行开学第一课。

0: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也也许
2: 媳妇儿，小薇她昨晚黑有没有回来呀、啊？
1: 不晓得。
2: 又不晓得跑哪去鬼混了，我给打电话。
1: 妈，
2: 不要打哦。
1: 妈，我昨天发工资了，我给你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在上面存了一点钱。我答应过你的，以后要给你养老，还有娃娃的费用，我都打到这钱上。做卡，千万不要找小薇晓得。你晓得的，他只要有钱，就都拿去赌我。
2: 好、哦，我肯定不给他说，这个钱给娃娃留的。
1: 你们吃好没得？
3: 我吃好了，我也吃好了。妈，我带弟弟上学了。
1: 好，路上慢点哈。
3: 啊，好，拜拜。再见。
1: 文杰，小泽，来，把枣拿着。不要给爸爸讲，也不要给婆婆讲，再说偷我买点好吃的，不要乱花啊！
4: 哦，发财了！
1: 妈，
4: 你来念。
1: 没事，昨天晚上去找人家爸爸的时候太黑了，撞到了。
4: 妈。你还痛不痛？
1: 不痛，过几天就好了。你们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晓不晓得？好，快走，快走。

0: 小妹，我拿。好，
1: 马局。
0: 哎，先点点吃的。
1: 冯姐，
2: 嗯，
1: 老杨子，
2: 要得要得。
0: 你举报那个事儿，了解咋样了？哎
1: 呀，从社区都排查过了，不是学生家长。
0: 不是学生家长，这样，看看他们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然后你另外查一查，你们自己老师有没有可能？
1: 我们的老师？不可能吧？
0: 晚自习给人家录的活，万一呢？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局长，我找您半天，您怎么在这儿了？
1: 我在这儿透透气。看看，哎，不是这个十四中是怎么回事啊？啊，又有人举报他们上晚自习，
2: 这次还带了照片。
3: 这个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也没有老师上课，学生们也都在正常的上晚自习。这班校长不是跟咱们报备过了吗？
1: 报备归报备，可总这么举报也不是办法呀。
3: 是，局长，我已经找人去处理了。这回又是谁举报的？
4: 还是自称学生家长。
3: 那可现在调查下来，没有学生家长举报啊。
4: 那你说是谁？
3: 这暂时还不知道啊。啊，对了，除了照片，这个举报人有没有提供过关于安全隐患的实据？那就是纯举报。
1: 群众的声音也不容忽视。
3: 是局长，我都理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像这种毫无实据的举报之风实在是要不得。如果说他们觉得学校上晚自习有什么安全隐患，可以举出个一二三四五出来。现在感觉像是为了举报而举报一样。如果咱们不详加调查就展开处分，那就说明我们在助长这种举报之风啊。您觉得呢？十四中为了培养这些学生，没给咱们局里边增加一点财务负担，就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至于安全隐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1: 你说的也有道理。
3: 嗯，
1: 他一直这么举报，我也吃不消啊。
3: 应该这样行吧？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这个举报人，具体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4: 那怎么找啊？
3: 我来想办法。
5: 我个人也是最讨厌这种背后告密、背后举报的行为。
6: 对对对，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举报上晚自习，这多好的事情啊！
7: 这到底谁干的呀？
6: 宋林不敢承认。
7: 就是。
8: 我。哎，反正我没举报啊。
7: 就是啊。
9: 我是很相信我们的老师的，应该没这么无聊。
10: 我也相信我们的老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总之，大家有什么异常，赶紧给我们反馈。
7: 嗯嗯。
10: 啊，还有，如果哪个班有没来的学生超过一天的，要跟教务处报备。
7: 嗯。
10: 下面我们开始第二项议程。职称申报马上就可以开始了。这次可以根据我校的职称管理办法进行申报。局里这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评，没有名额限制。
11: 哇，好消息啊。
7: 有了真的好好努力。
12: 而且你看我想不想知道。
7: 王老师，你有机会的。
10: 啊，谢谢啊。
13: 哎，阿姨，来，你看。
10: 哎呦，这么多螃蟹呀！
13: 是啊，暖暖不是喜欢吃炸螃蟹吗？我今天正好来城里办点事儿，就给她带了些。那交给你了。
1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3: 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事儿啊，这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是你们学校的吗？
10: 是啊，你怎么？
13: 我帮扶的那个村啊，有个女孩叫潘玲玲。书也不念了，跟着三个女孩到这里打工来了。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吗？这十几岁的女孩一个月赚3000块钱。我怕他们被人骗了。
10: 我们正找他们呢，这也没找到。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
13: 正好我一会儿约了潘玲玲见面呢。
10: 这样，你那儿有什么消息了就同步给我。
13: 好，那我先走了啊。
10: 我替暖暖谢谢你啊。
14: 苗老三，给老子滚出来。苗老三，
15: 张小伟，没收过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但凡你还有一丁点良心，请你把儿子和姑娘照顾好。你也不要找我，我死都不想再见你了。
16: 你这死儿，昨天跑哪儿去鬼混了，一晚黑都没回来。
14: 他好久走了。
16: 这谢的那样嘛？
14: 昨天晚上我打牌，他又喊派出所把我抓走了，现在他跑球了。
16: 跑哪儿去了？
14: 你住在屋头嘞，人走了你都不晓得啊。
16: 你可俺先到的，你是不是又打他了？我早上看他的脸都失踪的。你个死二三再跑哪儿去？
14: 找婆娘。
10: 马局，怎么又有人举报了？
17: 如果说这个举报人既不是学生家长，又不是学校老师，那只有一种可能。
10: 同行。
17: 哎，同行。
10: 如果真是同行的话，那我就不用操心了。而且我大概能想到是哪个学校的人举报的。
17: 哪个学校？
10: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文校长在送晚自习的学生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丹沙中学的魏校长，他当时还问我们晚自习的情况。
18: 起初我还在想，如果真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举报，那我肯定得去了解清楚他们的想法和顾虑。
10: 但如果真是同行干的，那老话说得好了，我人证不怕影子斜。
17: 你这个态度我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从区教育局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各个学校能够良性竞争。
19: 这样吧，我想办法找魏伦斌了解一下情况。
17: 如果说真是他举报的，我还是建议啊，咱们能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10: 好，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0: 小子爸爸，孩子交给你了。
1: 谢谢老师。嗯，
0: 再见。啊？怎么请假去 K 拉的？
1: 去找你妈。
2: 我跟你说过了，苗拉三没来过学校。我不管，你们今天不把我朋友交出来，老子就不走了。
3: 哎，冷静，冷静，冷静。

0: 你娘老子打死你！你除了打孩子，打女人，你还有什么本事呀？
1: 你信不信我老子连你一起打？
2: 站住！
1: 你不能打我！我打你！妈，你打我！好，好，好，来，小子，坐到，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我就带我的娃娃坐在这个地方。你们学校必须附在我们的生活。来，凤金，坐，坐到。
2: 过来，过来坐！爸，你给我起，太丢脸！
1: 起来！给老子坐！你们今天不把我姑娘交出来，我们肯定不走。
2: 张小北，你别再闹了啊！小心我们报警！
3: 报警！听到没得？
2: 来，
1: 派出所说！来，报警！
2: 张小北，你能不能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我爸爸知道错了，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娃娃都比你强，你给我起来！来，报警！
2: 你以为那是叫好算是不是？那是丢报警！我还要跟你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哎呀，张，
1: 老子不怕，肯定不走。你以为老子？
2: 妈，你别说了，你够了！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责任，是你把我们俩打跑的，就让这俩人怎么办？
1: 都不要乱讲，你妈都跑了，哪个管你们？
2: 我不要你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1: 咋个管？你妈都跑了，没得钱咋个管？我老子养不活你们。
2: 你不养我们养，过来。
1: 你将来哈，我们养。
2: 好，
1: 来，张子，
2: 咋了？
1: 是你们答应的哈。 这两个娃娃我就交给你们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哎，都别看了，你们去上课去，别看了。哭了啊！老师没管你们，听到了没有？你是好孩子。

0: 文静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反正老师也是一个人住，你就搬过来和我一起住，这样我还能辅导你的功课。你有什么顾虑啊？
1: 老师，我还得教弟弟写作业。
0: 是老师想的不周到。那这样好不好？你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就随时告诉老师。你家里的情况呢，老师也帮你保密。你知道吗？老师小时候家境也不好，都住在农村。你是够西村的，你知道呀，老家的路一下雨，深一脚浅一脚。你父母也都在外面打工。文静，你只管好好学习，等你有出息了，能保护妈妈了，妈妈也就回来了。
1: 老师，
0: 别哭。下午放学，我和安校长陪你一起回家，好吗？哭了，下一个。
2: 妈，我送一个学生回家，你帮我接下暖暖呗。

0: 行，我知道了，晚上给你们做螃蟹。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像啊
2: 啊！头鬼，你那个意思是我前几天抓娃娃搞那样？
1: 你搞那样舅舅？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有合同，自己签的吧？没逼你吧？欠我们这20万，什么时候还？
2: 天，你们太黑了！我这10万，才一个月就20万，你们咋不开枪？
3: 放开我姐姐！
0: 哎，文静，
2: 文静。文静，
4: 放开我姐姐！
1: 别动！
0: 放手，
5: 文静！
0: 放手，不行了，不行！你赶紧放开！放开孩子！干什么？
6: 你们那没看到狐狸，我给你劈了！劈劈！
7: 你好，这里是丹沙社区12栋1单元，这里有人闹事。
8: 嗨，放开狐狸！
0: 没关系，没关系，咱先回家啊，奶奶。来，好了，回家啊。那你把我的筐拿上来。文静，这是周围。
7: 婆婆，你咋子嘛？受伤没得？
9: 就是脑壳痛，里头像是有啥东西在打架一样。
7: 走嘛，我们去医院。
9: 哎呀，不去。我就是被那个不孝之气动了，歇一下就对了。
0: 婆婆，医药费我出，我们去看一下。走。
9: 不。
7: 婆婆，你要坚强起来哈。这个家全靠你撑，你要是倒了，家就散了，那个娃娃咋个办嘛？
9: 还不如死了算了。
0: 自从话以后磨浆了。哎
3: 呀，你哭哪样哭？他们是都撕了，我端盘子洗碗也养你。裴老师，安校长，你们坐哈，我去给你们煮饭。
9: 啥子都煮不来，个性还那么犟，跟他妈一个一样。裴老师，安校长，你们坐哈，我去煮饭啊。
0: 哎，婆婆，等一下哈，这些螃蟹拿去煮了吃。
9: 要不得，要不得。
0: 刚才滚出去几只，拿过去，快给孩子吃。
9: 小张，给你娃娃吃嘛。哎呀，
0: 快拿去吧啊！不要客气了，没得事。
9: 谢谢了。
0: 小智，不哭了，我看看。你刚才特别棒，你跟那些坏人，你还打他们，你保护姐姐，保护奶奶，我觉得你特别的勇敢。
10: 顶呱呱。
11: 我家爸爸欠了很多钱，刚才已经跑了，我婆早晚会被他气死的。要是我婆真的死了，你们会管我和我姐吗？
0: 管。
12: 你俩把工作看得比天都大的人，这时候哪能回来呀？是谁说以后孩子都自己接呀？哎，
13: 学校出点棘手的事情，那以后我能带暖暖，我还会自己带的呀。
3: 妈妈，啊，妈妈，外婆跟我说过的，要带小螃蟹来。小螃蟹呢？
0: 把眼睛闭上，你看。螃蟹是不是在地上呀？咬你了！
3: 妈妈，你骗人！我想那种能吃的螃蟹。
0: 谁说你吃不到螃蟹了？

0: 喂，你好。
1: 潘玲玲是吧？
0: 对，
2: 你好，我是卢广斌，这是我们社区的付小阳，付书记。
0: 卢书记，副书记，
1: 来，坐，
0: 谢谢。
1: 坐。你妈呀，总是很惦记你。刚好我现在进城了，正好来看看你。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0: 住我朋友周碧竹家。
3: 啊，有这个人，吴栋的。
0: 对，
4: 来喝水啊。
0: 谢谢。
1: 怎么样？你在城里打工有没有困难啊？我在城里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帮你打打招呼。
0: 哦，不用了，我朋友给我介绍了活路，挺好的。
1: 什么工作啊？
0: 就是给别人端茶倒水。
1: 端茶倒水，方便问一下是在哪儿吗？
0: 黄巢光素。
1: 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娱乐场所。
0: 哦，他们不让我说，您帮我保密。
3: 为什么不让你说呀？
0: 大人对那个地方有点误解，以为是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1: 那你自己觉得呢？
0: 我就是倒个酒，我觉得没什么。哦，我一会儿还要培训，先走了。哦，陆书记，麻烦你跟我妈说一声，我很好。
5: 你来啊！
6: 哇，这个小螃蟹好可爱呀、啊，
7: 像螃蟹吧？
8: 来尝尝这个，赛螃蟹。
6: 好。
8: 怎么样？
6: 真的是螃蟹的味道哎！
8: 快吃吧。
7: 好。
8: 外婆给你加这个。
6: 好，谢外婆。
8: 喂，
9: 有消息了，潘玲玲跟你们学校三个女生在黄巢光速上班呢。
8: 是那个夜总会吗？
9: 对，就是的。潘玲玲，我已经通知童俊生那边了。
10: 也别着急，一定有办法让学生们回来的。
8: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妈，我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7: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你吃完饭再
8: 走。接电话。喂，俊生。
10: 潘岩，卢书记跟我说了学生的事儿，我现在在我姐这儿。我准备过去一趟，看看怎么处理。
8: 行，那我现在也赶过去，我们在门口集合。好，我走了啊，
7: 小心点啊。
8: 喂，方翔，那几个辍学的学生找到了，我们到黄巢光速门口集合。
6: 我的车，黄巢光速，麻烦你快点。
11: 好嘞。

0: 哎，安秀这边。走啊，进去啊！我想来想去，你还是别进去了。女士进入这种场所本来就奇怪，反而会引起注意的。那你们俩小心点啊，少喝点酒啊。不该看的不许看啊！说好，就2个小时，如果2个小时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报警了。
1: 放心吧，啊，走啊，走。

0: 我是这儿的经理，您叫我 Cindy 就行。
1: 你好。
0: 二位帅哥需不需要人陪你们唱歌？
1: 叫啊，当然叫了。
0: 好嘞，那你们先看看酒单，人我马上带。
1: 好。
2: 可以啊，宋老师，很娴熟啊。
1: 别忘了自己干嘛来的。
3: 看，
4: 录音笔、
3: 运动相机、手机，三管齐下。
0: 两位帅哥久等了。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跟老板打个招呼。
5: 老板好，恭喜发财。
2: 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6: 他的意思是没有他喜欢的。
2: 对。
0: 哦，没事儿，我们还有人，给你们换一批。
6: 辛苦。
1: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是没见过。
1: 女的没见过啊？
2: 这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这怎么着？长俩脑袋啊？别忘了自己干什么来的。
7: 跟老板打个招呼。
5: 老板好，恭喜发财。
2: 还是没有。
0: 走走走。

0: 你们什么意思啊？所有的姑娘你们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不你们看看我怎么样？我要是还不行的话，就真没有了。
1: 啊，三杯是吧？来，请坐。
0: 哎呀，真看上我了，真有眼光。我告诉你们，我可贵啊。
2: 来，森姐。
0: 来，欢迎啊。

0: 是这样啊，我们呢也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听说你们这儿吧，有学生，高中生什么的，
1: 初中生也行。
2: 哎呦，没想到你们看着斯斯文文的，原来是斯文败类呀、啊！
1: 年轻嘛，年轻。
2: 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我们这儿确实有几个学生。但就是服务员嘛，没事儿给客人端端酒、送送水，别的可没有啊。
1: 服务嘛，在哪儿不是服务啊？上我们房间来服务呗。
2: 今天不行，他们在别的房间。
1: 懂。
2: 帅哥，这不是钱的事儿。行了，看你们今天点这么多酒的份上，我再陪你们坐一会儿的。但是学生这事儿，你们就别想了，违法。

0: 那个，你们先喝着，我还有事儿，喝不完可以存着，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哦，对了，我不叫 Sandy， 我叫 Cindy。
1: 这也没见着那几个学生，干嘛去啊？
2: 我出去转悠转悠。一直也没见着那些学生，总不能在这坐着呀。
1: 走，一起去。
2: 你坐着吧，出去我还得给你打烟壶。
0: 峰哥回来了。
3: 哟，怎么了？谁欺负我们王总了？啊，一脸不高兴的。
0: 来了两个年轻人，把所有人都看了一遍，一个都不满意。有没有学生？
3: 老客人吗？
0: 不认识的。

0: 你过来啊，
1: 帅哥，我们跑这儿来了。
0: 啊，我手机信号不好，来这儿打个电话。
1: 走啊，回房间接着喝。
0: 啊。

0: 你们再不来，我真的要报警了。哇，还是喝酒了呀？
1: 喝了一杯。这三个不就是去张小伟家闹事要账的人吗？
0: 怎么在这儿啊？
2: 这三个人好像是这儿的头头。是吗？哎，你们发现什么了？
1: 看这个，周碧珠他们四个都在，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好像真是在这儿当服务员呢。
0: 那也不行啊！我这也有，要不咱们拿着视频去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我现在就担心，这里面不只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想办法尽快联系他们的家长吧，记得把视频发给我。
3: 安笑，李莎莎和王芳婷的父母，他们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周碧竹父母的电话打不通。
0: 行，我知道了。好嘞，
4: 安老师，我跟迁出地的卢广斌书记也联系了，村里的人也都没有周碧竹父母别的联系方式。
0: 出门，走。

0: 坐吧。
1: 周秘书呀，你这姑娘家是不是得把屋子收拾一下呀？
0: 如果让我回学校，我劝你们趁早放弃。我现在能养活自己，不用你们操心。

0: 陆碧竹，你知道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干什么的吗？我比你清楚，少道德绑架我，我父母出去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得联系了。我要再不工作，我怎么活？你家不是有低保吗？你们还是走吧。
1: 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带我回去还影响同学，何必？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王芳婷和李莎莎都是我介绍过去的，这样你还敢叫我回去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陆碧竹，你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你家什么样子？你还是个学生，你要做的就是好好读书。你有什么困难，你找我，你找老师，我们都能帮你。你怎么能糟蹋自己呢？糟蹋？什么糟蹋？哎，你们这些大人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父母从小就嫌弃我，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这是不是糟蹋？
2: 如果真让我去陪酒，那也是我乐意。你什么来头？指挥！我不想再听你们废话。
3: 陆碧竹，你给我冷静一点。
2: 陆碧竹，你们走。
3: 碧竹，你冷静点好吗？你不是为父母活的，你得为自己活啊！你要。 堂堂正正的活，还是浑浑噩噩的活，你得想清楚。
4: 孩子，我们都是为你好。
3: 你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去党群活动中心找我，好吧？老师就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别再犯傻行吗？
4: 你们走。
3: 好，我是走。

0: 原本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就我们社区和学校一起解决就算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很麻烦，我觉得我们得找派出所一起配合了。
1: 是这样，他呢现在对学校肯定很警惕，你这边多派几个人盯着吧，好不好？
0: 行。哎，你说他们家那个窗户能不能封啊？
1: 绝对不行，这样反而会更刺激他，会引起反效果。
0: 是，哎，关键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还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1: 慢慢来吧，如果还不能把他劝到学校的话，至少想办法不能让他再去那个皇朝光速了。

0: 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到这里，我们将挨个进行身份查验。哎呦，
1: 小队，来叫人。
2: 小队长，
0: 陶总，
2: 小队，你看你镇长这么大，这生意没法做呀。
0: 不好意思啊，既然有群众情况，我们就必须调查清楚。
3: 所有人，前门后门都有看好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查。陶总，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配合咱们警察同志工作啊！找人查一下，谁报的警？
4: 学校老师马上就到，想要怎么说吧？哎，安校长，这几个学生都是我们今天去黄少光速查到的，你看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吧？
5: 他林来，
6: 这河滨中学的校长。
3: 哎，你好，
5: 辛苦了啊，警察同志。
6: 这三位是我们学校学生。
5: 走吧，跟我回家吧。
7: 老师，我们不会坐牢吧？
6: 你们是不是违法呢？
5: 违法的不是你们，是那些明知你们未成年还雇佣你们的人。
6: 搞得我工作丢了，你们满意了吧？你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我什么时候才会满意。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7: 那你想在这待着是吗？
5: 不想在这待着，就跟我回家。
6: 小警官，这三位孩子我带走了。
5: 这么想。
7: 小警官，谢谢啊，丛老师。
6: 走吧，谢谢啊。

0: 我到，回去吧。我看着你进去。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次：如果你想死，我不拦着。说白了，你要是回学校，我们都挺担心的。你要是在学校里出了事，那是我们的责任。可如果你想好好活着，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和安老师，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问题。 但如果你想回皇朝光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会请社区书记天天来你家敲门，也会让派出所定期去查，查到他们不敢用你为止。
1: 皇朝的人会弄死你的。
0: 我不怕，我死磕了，所以我劝你也安安分分的待到初中毕业，这样我们谁也挨不着谁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么远，水烧开了吗？
1: 烧开了。这什么茶？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2: 胖哥送的今年的新茶，我自己都没舍得喝。
1: 少放一点。
0: 差不多吧。
1: 喝多了睡不着觉的，他本来就缺觉。少。

以后，夏丽每年给你过生日啊。

0: 今天好好睡一觉吧。你爸爸的事情，我跟何东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用担心。你有什么需要再告诉我们，好吗？
1: 嗯。
0: 对了，上次品鉴会之后，好多雪茄供应商找过来想要合作。这是叔叔最后选的样品，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给你过了生日，你吃了他的长寿面，以后你就是他的儿子了。志明，只要你愿意，我家就是你家。

0: 睡了，放心吧，还好的哦。妈妈今天去的时候呢，她着急了，一着急我就哗啦哗啦的，这又没影响到你们隔壁住的这些客人啊，又没提前，不好意思哦。
1: 谢谢你们了，谢谢。哎呀，我这个女儿真可。

小时候，我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因为你是我见过在这世上最自私、最无赖的人。我觉得你永远都会是这副样子，不可能改变。 后来我才发现，一直没变的人是我。

人的这一辈子呢，有很多的遗憾，有的人会来，有的人会走，但是要证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扛过最难熬的日子。
1: 原来的姚志明总算又回来了，我好开心。
2: 等一下。哎，崔叔，真的假的？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好的好的，谢谢崔叔啊。姚志明，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新安旅评上十大特色酒店了。
3: 哎呀，那我可要好好恭喜一下麦总了。走，送你去新安旅。
1: 可是我刚刚才说和你一起吃午饭呢。
3: 工作最重要，爱情是消遣，我怎么能拖麦总的后腿呢？
2: 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行吧，那晚上我请你，让麦总我好好弥补一下你。
3: 你先好好工作，晚饭回家吃，我来准备。
2: 行，
3: 走。
4: 啊，麦总来了。
2: 崔叔，
5: 麦总，我们都排好牌了，就等你来接牌呢。
2: 那咱们一起。
4: 好，我们请麦总接牌。
5: 接牌，
4: 来这边请。
5: 来接牌。哎呀，
2: 那咱们一起喊个三二一。
4: 好，来，三二一。
2: 能够评选上点评网的十大特色酒店，离不开你们每个人的努力。所以刚刚我已经通知了财务，一会儿呢会给大家发半年度的绩效奖金，还有部分红包和现金可以领。最重要的来了，额外给大家5天的年假。哦，
4: 谢谢麦总。
1: 下陈环姐，我有事儿跟你说。
6: 什么事儿啊？
1: 我要走了。
6: 你走哪儿去啊？
1: 当然是回瑞士啦。
6: 啊，是因为我跟你妈妈那件事对吧？
1: 没有，陈环姐，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妈的事而嫌弃我的。
6: 可能呢，
1: 但是我妈对新安里做了这种事儿，早在行业里都传开了。她现在名誉扫地，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哎呀，她这个人吧，把事业看得比命都还重要，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正好我还在念书，就带她一起回瑞士读书呗。虽然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会再变好了，但是她毕竟是我妈，我肯定不能不管她，对吧？
6: 子玉，是因为我你妈妈才变成这样，我很抱歉。但是既然你做出了决定，那我也不劝你了。总之，如果你毕业想回国的话，心安里随时欢迎你。
1: 谢谢你啊，陈环姐。好了，那我可就听你说的了。我要是在国外混不下去，我就回来找你。我还要吃刘阿姨做的饭。
7: 没问题，随时找我。
1: 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
8: 对不起，对不起。

0: 老板说是买圣母零头，还送小葱的。对
1: 对呀，对对，来送小葱的呀。好嘞。你要来点什么吧？来，给你袋子。
0: 好。
1: 好吧。
0: 好。
1: 我帮你多放点小葱啊。
0: 好，谢谢。哎，老板拿好，谢谢。

0: 来喽，汤圆来喽，菜齐了。
1: 哇塞，姚志明，你这鱼放上去也做的可真不错啊！
2: 哎，丝瓜毛豆炒的不错，火候正好，你尝尝。
3: 口福像吧，像不像？嗯，
4: 妈妈，你最爱吃的汤圆，快尝尝。
2: 努吧。
3: 哎呦，是黄米的，又糯又甜，好吃哎！
1: 姚总，这顿饭是你做的吗？
4: 哥，你这也太假了吧！我看啊，就这个汤圆是最后你自己煮。
0: 什么？肯定我做的呀。
1: 哦，行行行，反正是姚总请客的，那就是姚总做的喽。嗯。
0: 啊，舒阿姨，陈完胜道，这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幸好有你们陪在我身边，接纳我。包容我，治愈我，我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在这顿饭上了，谢谢。
3: 明明，不用说谢谢，你看你来到这个家，你也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对，我们现在多好啊！你看人丁兴旺，多开心啊！
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
1: 说你好好的，煽什么情啊？既然今天我们家人吃饭，那我也说个好消息吧。嗯，十大特色酒店的评选，我们兴安里选上了。
5: 恭喜恭喜！
0: 那我也说一个好消息吧，我升华东区总裁了。哇，
1: 那姚总最大了。
3: 哎，华东区是什么区？
2: 华东区哎，肯定比黄浦区大。六省一市，哦，大不大？
3: 哎呦，我听到过，你不是？哎呀，孩子们，你看，一个一个都发展的那么好，那么有成就，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轻松了，好像没负担了。那你说，我现在空下来了这么多时间，我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
2: 这样，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出去旅游，怎么样？
0: 是啊，舒阿姨，你们要想去哪儿？我帮你们报一个团，一条龙服务，省心省力。
3: 啊，哎，不要了，你刚刚给我们体检的套餐买过，花了好多钱，不要再花钱了，钱要省。
1: 体检套餐？什么体检套餐啊？你们什么时候去体检的？
3: 提了，早就提了。
2: 检了，检查了。
3: 对，检了，检查了、啊。别坐着了，吃吧。
1: 吃了，等着你开块呢，妈妈。
2: 来吃。
3: 举杯。
2: 好。
1: 不说几句啊？
3: 祝我们全家幸福快乐。

奶，好久没跟您说悄悄话了。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新安里停上十大特色酒店了。我没跟您丢人吧？不过，姚叔叔不在了。志明为此难过了很久，不过后来我把他哄好了，爸爸妈妈也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他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哦，对了，今天晚上他还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算是正式加入麦家了。奶奶，您放心吧，心安里跟志明我都会替您照顾好的。我现在事业步入了正轨，跟妈妈也互相体谅包容，还有志明的陪伴，我真的很幸福，我很感激现在拥有的一切。奶奶，我就是想您了。您在天上也要好好的。

0: 呀，哪里呀？喂，哪里呀？你好，请问是刘婉玉女士吗？我们这里是体检中心。
1: 体检中心啊，我报告出来啦。是这样的，我们来电是告知您，您的体检电子报告已经通过微信推送，其中 CT 显示您的肺部有一块比较大的异样，想提醒您尽快去医院复查，以免耽误病情。肺部。
0: 有问题，不好意思，体检中心只能做初步检查，阿姨，您还是赶紧去医院看一看比较放心。
2: 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啊。

0: 是这样啊，从检查结果来看呢，你的肺部有块阴影，我们初步怀疑是肿瘤。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胸闷啊、咳嗽啊？
1: 有一点。
0: 哦，那食欲怎么样？
1: 还好。
0: 这样，你呢和家人商量一下，尽快做一个查体手术，才能进一步确诊。
2: 来了，
3: 佳玉，你知道啥事吗？
2: 我不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0: 怎么没开啊？
1: 哎，是哦，我去拍一下。
0: 哟，睡着了啊？
1: 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啊，没事。
1: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哎，
0: 啊，阿玉啊，晚饭怎么没做啊？怎么了？
2: 哎呦，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突然胃疼，后来我就在这沙发上睡着了。哎呀，这一醒来天都黑了，哎呀，饭都没做。
0: 那现在怎么样啊？
2: 都没事了，我先去做。
0: 哎，别，我来做吧。啊，你别动。那我们晚上就简单一点了。
1: 好。啊，没事了。妈。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1: 真的
2: 啊，没事儿。今天下午躺在沙发上，我想了好久你们的事儿。
1: 我们的什么事儿啊？
2: 明明啊，你和欢欢都不小了，一个30，一个40。该结婚了，啊，结了婚，早点要孩子，对女孩子来说，生小孩生得早，恢复得快。再说了，你看我和你爸爸，现在还年轻嘛，能帮你们带带孩子，你们还可以忙自己的事业去。
3: 哎呀，你这40-50，你这入的也太厉害了，我才32。
2: 哎，这也快了嘛，差不多了。
1: 妈，你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我跟志明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不着急。你现在身体这样，明天还能跟我爸去那个旅游团吗？
0: 是，行不行啊？
2: 可以吧？哦，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带你好好出去玩2天，放松放松啊。哎，你要不上去先躺会儿吧？一会儿做完了，我再叫你下。
1: 对，躺会儿吧。
2: 行，那我上去躺。
1: 去躺会儿吧。哎，这腿是也不行了吗？
2: 没事，都挺好的。
0: 你自己上去行不行？
2: 我上去了啊。啊。
3: 我。40，怎么不说50呢？
1: 去你的！
0: 哎，阿玉啊，你看这件马甲怎么样？帅吧？我戴着啊。

0: 你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哇啦哇啦啊，那个喉咙像高音喇叭那样，我倒是觉得天下太平。像你现在这样，一句话都不讲，安安静静的，哎呦，我怎么感觉哈斯死了？你真的没事儿？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0: 干嘛呀？你要叫我有事儿？
1: 没没，
0: 累了，坐一会儿。
1: 嗯，
0: 白天跳舞跳累了。
1: 啊，睡吧睡吧。

0: 妈妈都跟你们联系好了，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给我打电话啊。就几天吧，马上就回来了。刚才导游跟我发微信，说这个大巴一会儿就到弄堂口了，正好顺路。走了啊！
1: 好，注意安全啊！哎，
0: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1: 走了啊！嗯，那我要觉得我妈妈有点奇怪啊。嗯，是有一点啊。也许是因为阿姨忙碌了那么多年，突然一下闲下来了，有点不适应。哎，
0: 也有可能吧。
1: 咱们工作忙完以后，好好陪陪他们吧。嗯，走，送你去上班。
0: 去哪儿啊？我今天不去新安里，新安里没有那么忙，反倒是毛毛他们马上要二审了，我想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帮忙的。只有他们的官司赢了，我们一家人才算是真的团圆。啊，
1: 我觉得啊，你马上就要继承
0: 阿姨的心火了，你觉得？对，那我马上变成小刘婉玉了，害怕吗？完了，那我就是卖书了。你是小麦来听？你是小刘婉玉？
2: 家族的恶习。
0: 需要看点什么？这个。
3: 咖啡休息会儿吧，你都看了多少遍了？
1: 我再复审一遍，这个送翻民卯足了劲儿的上诉，不知道要干什么。嗯，
0: 辛苦你了。
3: 需不需要你姐给你支援一下呀？
1: 姐，
0: 麦总大忙人怎么还有时间过来这儿啊？
3: 酒店评选已经结束了，我要放手让团队成长一下嘛，我就透过空过来关心一下我的闺蜜跟我的弟弟。
1: 姐，你放心吧，我们有把握的。
0: 嗯，新安里换了一批新的律师顾问团队，我拜托他们帮你一起整理证据了。新安里的律师还能管家事儿呢？就是辅助一下而已。哦，
1: 谢谢。
0: 别跟我客气了，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你啊，官司结束以后，你们两个的关系得跟爸妈说一下了。啊，小枣。
4: 我觉得妈妈最近为我们改变挺多的，你只要好好跟她说，我相信她能接受的。嗯，知道了，
1: 姐，我和毛毛也是这样打算的。你们
0: 心里有数就行。嗯。嗯，丁丁还给我打电话，喂，宝贝，
4: 妈妈，爸爸打我。
0: 不，你别哭，妈妈马上来啊，马上来。
1: 哎，怎么了？
0: 宋怀民这个狗东西打钉钉，我得赶紧去看一下。
1: 毛毛，你先等一下，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宋怀民这个时候打孩子非常奇怪。

0: 说是在一三四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1: 哦，是八连的。
0: 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嘛。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0: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可是这苹果，
1: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0: 哎，等等等等，秦局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呢？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到齐。
0: 是。上去。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太行辅导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韩小毛
1: 有哦，
0: 镇长，
1: 快走，我来掩护。快走啊！

0: 想让你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我们怎么，段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直到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先上了。我提议，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徐晓。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
2: 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能工。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
4: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式断线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谢谢。

0: 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我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吃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啊。
0: 放心吧。
2: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12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12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70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15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4: 15军打得好，
3: 然后说12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4: 即使用了12军的人，
3: 要以15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15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我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儿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儿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儿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2: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
0: 如果您需要，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2: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为一

0: 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李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揽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1: 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叫微服下移。所以朱元璋呢，也接受元代这个灭亡的这种教训，他要改革。
0: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城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2: 这个御史台呢，权力呢，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呢，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的官员，他都在他的这个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0: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等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革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揽地方政务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力一分为三，即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四位，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接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杰。这一案件直接引发了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

0: 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1: 为什么胡庸后来要被杀呢？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儿你给我办事儿，我给你办事儿，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是全中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呢，这个胡庸他在这个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2: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皇帝，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哎，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呢，就是国家呢很多事情呢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呢废除中书省之后呢，这一级决策不存在，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0: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四君其无德亦之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2: 如果一天可以，那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这个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那必须由辅臣。
0: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府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府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的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府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2: 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冬官斩缺，由别的人呢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啊，这样呢四府官呢，但是四府官的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要求。
0: 四府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利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2: 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中央的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 这是以前的。

0: 所以呢，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他的职能，他的这个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1: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中山南路完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0: 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啊？
1: 朱棣像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同样被他摒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式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谢晋、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资、胡延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闻渊阁御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份奏报是十多天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2: 到了朱棣做皇帝了，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呢是他的这个侄子，是吧？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吏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那么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这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了。
1: 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谢晋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谢文义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谢晋当年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谢晋对书法的见解。谢晋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称职，谢晋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职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

0: 谢晋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及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谢晋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默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谢晋被折到广西，不久又折往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觐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司业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1: 也许死对于谢晋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在这样的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他，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0: 谢晋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谢晋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谢氏的家谱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2: 谢晋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啊，从吉水找路找到辽宁省，辽宁那边去很远了、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啊，受苦嘛，这边是流放之地嘛。朱高就这样说，哎呀，谢爱卿的家庭还在这边呢，先把他家里先放回原籍吧，发放家产吧，就家人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谢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0: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太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谢晋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身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狩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有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武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以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简易、秦钟、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简易、兵部尚书金钟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了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与机务。
3: 朱棣呢，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个朝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完备了内阁制度。
0: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子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位也得到了回报，进工部尚书兼锦深殿大学士，金有资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简易、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有资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升迁究谬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4: 每人赐了一枚印章，刻的是省眼究谬，省所谓准省就是标准规矩，眼是过失，谬是错误，他赐给他们赐这些印章。

0: 印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这个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1: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侍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制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职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密阁禁地。
0: 文渊阁呢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呢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呢，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他并没有提，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儿。他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嘛，而且又经常在皇是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1: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2: 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它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内阁的议政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它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你必须得在一起，是吧？问嘛，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不叫顾问了，那不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削弱了。
1: 票拟又称调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书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安五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继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遇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一决进程，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2: 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啊进行建议，是吧？或者你哪儿不合适啊，建议皇帝怎么做。他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数政的实施方案，他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1: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

0: 凤翼，上称皇帝的奏书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郑恺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书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1: 题本呢，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呢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这个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也就叫票签。
0: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言、修史录，即主持对皇帝及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21个字：献替可否、奉臣归会、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述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处理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底本，形成所谓的司轮部。
1: 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司轮部，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司，其出如轮。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他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他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像轮。
0: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2年2月，刚刚即位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督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书上做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6科封缓。为此刑科右给侍中黄晨上书说，我朝是内阁，除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只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6部、督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书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再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地为皇帝分忧， 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时，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2: 在最初的几年呢，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3: 实际上呢，票逆出现之后，奏疏啊可以留中，批答呢可以拖延，啊，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的议，啊，因为我皇帝见不着我。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呢，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0: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四人的说法。这里的四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弓弩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3: 这个王振呢，这个由于这个与票逆有关系，因为票逆的问题，所以呢，他呢，这个在里面呢就容易这个蒙蔽皇帝。
4: 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啊，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好。
0: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位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书立俑、内陈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进士俑、骑马骑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骑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京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5: 这个墓葬它是明朝可以算是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这个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啊。最著名的就是魏忠贤，他整个的就掌控东厂。
0: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3: 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呢，他就

0: 就是城乡，是吧？或者是跟城乡差不多啊，那实际上差得非常远。就他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呢，这个在研究上面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呢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总认为呢，明代呢是内阁政治。
1: 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是吧？那么应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他就不像丞相，他永远达不到，就是他任何事情要想完成，他要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谁是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只手。
2: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30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滩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为皇帝之命侍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1: 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垮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的这个大阁老的这个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17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2: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地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曾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公元1449年8月15日，明英宗朱祁镇率领明朝25万大军退守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蒙古瓦剌骑兵跟踪而至，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极，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太监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瓦剌骑兵趁明军移营约3-4里时，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士兵东逃西奔，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追随的100多位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1: 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晶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晶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断时要求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口忘了，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去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
9: 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10: 看我撞飞你们。
11: 啊，怎么
12: 没了动静？
10: 我在这儿。这被撞飞吧，
12: 师傅。霹雳，来来抓我呀。
10: 让我来撞飞你。不好，人呢？哪去了？人呢？怎么回事？都躲哪儿去了？
12: 这是哪儿啊？
13: 这是我跟刘星一起挖的地洞。
12: 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0: 我把你们及时拉到地下来了。
1: 哎，为什么霹雳什么都能穿过去，却不会掉到地下来？
2: 这个问题就让严谨的晴天博士为你解答，因为我在霹雳脚下设计了防穿系统，没想到吧？
3: 晴天，
2: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什么都没说。再见。
1: 防穿系统，我知道怎么对付霹雳了。
4: 人呢？人呢？
1: 霹雳，我们躲到地下，看你还怎么装。
5: 你这样找找找找。
4: 住口！我什么都能装。
1: 霹雳没有脚底防穿系统的保护，真不知道会穿到哪里去。
4: 停下！快停下！热！
2: 谁让你穿地球的？
4: 本来就是晴天菜的。
0: 地心岩浆里取的火，
6: 真有你的！
1: 这个腰带可真厉害！
0: 疼疼疼！厕所要到了。

0: 迅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1: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了。
8: 点不错，头球。
9: 看完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

0: 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是一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
1: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同学们，开学了！
3: 2026开学即可，今晚播出。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娃哈哈红茶，
3: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
2: 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残涡于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未来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三号，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此次过程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个别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局部8级以上阵风。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中到大雨，24到29度。锦水滩中到大雨，23到30度。石塘中到大雨，23到28度。重头中到大雨，22到26度。赤石中到大雨，23到31度。安溪中到大雨，21到27度。雾溪中到大雨，22到26度。竹村中到大雨，22到28度。航厅中到大雨，21到29度。张家地中到大雨，18到25度。大湾中到大雨，18到24度。黄家社中到大雨，18到20度。沙埔中到大雨，17到22度。苏坑梨园中到大雨，21到26度。云和梯田中到大雨，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中到大雨，23到30度。赤石景区中到大雨，23到31度。小顺景区中到大雨，23到28度。富尔岩景区中到大雨，21到26度。森林火线一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

0: 来到这里看一看。
1: 苏坑村是云河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河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云河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2: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1: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3: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老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4: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金苹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1: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市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2: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4: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 绳子板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

0: 我们就抢收采摘。
1: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0: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1: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0: 那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2: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李庄村靠着一棵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0: 汁多，
3: 爽口，清新，
4: 味甜，
5: 清脆。
6: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1: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辛苦大家啊，天这么热，把大家约过来。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聊一聊关于晚自习的问题。今天聊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有什么想法说一说。今天也不是什么正式场合，不要有顾虑，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好吧？
1: 谢谢马局的安排，也谢谢魏校长、陈主任的监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我们十四中现在有哪方面的安全隐患呢？
2: 那个安校长，据我所知，你们十四中啊是走读制学校，但从周一到周五，你们每天晚上都违规上晚自习啊。
3: 那你们也知道，我们十四中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吧？我们大部分学生呢是来自于搬迁地区，那他们的家长又在外出打工。你们可以出去看看外面有多热闹，这帮孩子一下课

0: 那就出去外面闲逛。
1: 对啊，这一放学啊，有一些孩子啊，就是上网啊，打游戏啊，啊，喝酒啊，抽烟。
0: 对，
1: 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呐。
0: 他们在外面出了问题，学校是无责了，那难道就没有安全隐患吗？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
2: 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学校的行事章程啊，肯定还是得遵照整体的教育政策嘛，是吧？
0: 是。
3: 魏校长说的对，很多事情要遵照我们的教育政策，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啊，对。
3: 我们局里也是心系孩子们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哎，你们晚上没事啊，去这周边看一看，确实有此事，也是希望二位啊能给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0: 魏校长，陈主任，我想你们一定是把十四中当成你们的竞争对象了。其实作为新建的学校能够受到你们的重视，我还挺受宠若惊的。
1: 就是，
0: 不过我们两个学校其实我们的教育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主张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那种为了追求极致的成绩而办晚自习的情况那是不会出现的。
1: 对对对，我们办晚自习啊，主要是方便管理，还有啊，在学习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老师就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共同解决了。
0: 其实我们就是想利用晚上这段时间让他们不要出事儿。
1: 对
4: 啊，这事到此为止吧。
2: 啊，既然安校长都这么讲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晚自习的事儿啊，咱们不提了。
5: 不提了。
3: 虽然说这晚自习是照常上，但一定要重视安全问题。
1: 那是。
3: 切莫因小失大。
0: 是的。也非常感谢魏校长、陈主任你们的理解。像你们学校成绩这么好，我们需要多多学习啊。
1: 对。
0: 这样好不好？以后两个学校之间多一些交流，多一些联谊，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3: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0: 学们，丛老师今天再带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高不高兴？
1: 高兴。
0: 好，我这个实验需要三名同学配合，谁想上来？潘玲玲、刘川宇、杨帆，来。大家看，我手里有三个钢球，我现在要把这三个球分配给这三名同学。来，一会儿我数到三二一，然后你们就把这个球放到每一个轨道里，把它滑下去，好吗？来，同学们，大家请看这个教具。如果这三个钢球代表了三名同学，他们在同一时间出发进行赛跑，谁会先跑到终点？王伟彤，
2: 我觉得是刘川宇。
0: 为什么？
2: 因为数学老师讲过，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距离都短了，肯定最先到。
0: 王伟彤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大家觉得呢？
3: 同意。
4: 同意。
0: 好，那我们就用实验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大家跟我一起给他们倒数，三、
1: 二、
0: 一，开始。大家发现是谁的最先到达终点了？
1: 潘
0: 玲玲。好，请回答。这个实验包含了几个物理学的知识点。我们假设，在不考虑摩擦力的因素下，不管是什么路径，小球从高处往低处滑行，都是通过重力势能转化成为动能。没错，但是因为高度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们到达终点的速度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曲面比斜面能使小球获得更大的加速度，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弯曲的滑槽，也就是这个中间的滑槽，这里面的小球就会跑得更快。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老师想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其实生活当中所谓的捷径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到达理想的终点，反而是那些所谓的弯路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加速度。所以同学们，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起点，也不用害怕自己走过的弯路，只要我们不畏惧失败，不断探索，老师坚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并且顺利地抵达理想的彼岸。同学们，虽然这是丛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但是老师想对你们说，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丛老师，我都会帮你们答疑解惑的。在今天之前，我可能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从今天之后，我永远是你们的朋友。老师在这儿祝愿大家前途似锦，一路繁华。
1: 起立。

0: 就是我这位霸主，哎，没事，刘翔，哎，谢谢。
1: 丛老师，我们三个来送送你。哦，这也不知道送什么，街上看点新鲜的菌子，来送给你，祝您前程似锦。
2: 谢谢钱老师，
0: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说才对。周校长呢说了，这你这辞职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在这边有家有室，不好搬动的人，所以谢谢你。
1: 您太客气了，
2: 钱老师。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丛老师是追随安言老师去了。<笑>我也给你带了个礼物，哦，那李老师，这礼物太贵重了。嗨，最后的分流名单也下来了，我被分到了锦江区的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了。过几天就去报到，我也算进城了，到时候还请丛老师多多关照哈。
1: 一定一定。 你要是想吃粉，随时去我姐的店里吃。
3: 那浇头可以随便加过。
1: 有的。景生啊，其实是周校长让我们来送你的。以后我常回来看看我们。和平中学永远是你的家。刘校，雷老师、秦老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刘校。 麻烦您转告周校长，和平中学随时需要我，我随时回来，在所不辞。

0: 我是曾静香。
1: 欢迎欢迎，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哎，
2: 安老师，安老师，
3: 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1: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
0: 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3: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呀，
1: 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

0: 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实验设计操作类，重点考察大家的动手实验实际操作以及分析比较和论证能力。
1: 请同学们根据此题目要求设计一个实验方案，
0: 晚自习交给我可以吗？
2: 可以。
0: 都信心满满的哈。好了，同学们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休息。哎，冯老师。哟，
4: 安笑，哪呀？
0: 哎，我想让你帮我统计一下，看看过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是自己在家。
4: 你是想把大家聚在一起过过年？
0: 您现在越来越了解我了。
4: 行，那我去办啊。
0: 好嘞，辛苦了。
4: 没有。
5: 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约好叔叔阿姨晚上吃饭了吗？
0: 放心，早约好了，给他们说的是从老师回城一起接风。
6: 方老师，我装好了。
7: 哇，是吗？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电脑能不能用。
6: 好啊。
7: 先把这个视频线和电源线接好，然后再把网线连接上。
8: 开机。
7: 哇，这开机不到一分钟。
6: 那现在我可以用了吗？
7: 可以啊，来搜索点什么吧。
6: 2017年哪天过年？
7: 就知道放假。那下载点东西呢？
6: 下好了。
7: 行啊你。
6: 我就是这么厉害。
7: 同学们，我宣布，以后这台电脑就是裴方浩的专用电脑了。哇，
9: 这也太厉害了吧。
10: 看来我也得努力装了。
11: 我的也快完成了呀。
7: 大家都要加油啊，我已经装好五台了，裴方浩装好一台，咱们现在啊有21台电脑可以用了。
6: 方老师，你快看看我这打游戏怎么这么卡呀。
7: 原则上啊，咱们学校的电脑是不允许玩游戏的。你要是把这个卡顿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玩。哎，
6: 房老师，你怎么又坑我啊？
12: 你之前不是说装好就可以玩了吗？
6: 行，你等着。
7: 周碧厨，

来开门。家里又这么乱啊？这是我给你组装的新电脑，我看你啊也对课本上的内容没有兴趣，我就教给你一些电脑上的办公软件的用法，这样啊你去个打印店做个文员也不错。

0: 天呐！来，
1: 我给你找了一些职校的招生简章，他们这儿有好多专业，什么推拿呀、护理呀，你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
2: 你这样每个星期跑3趟不累吗？到底要盯我盯到什么时候？
0: 你毕业了，我们就不管你了呀。我给你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看，好吗？
3: 电脑都弄好了，要不要来玩会儿？

0: 中二。
1: 闪耀王，你把我教给你的这些软件学会了，我包你一年的网费。
0: 我只有半个学期就毕业了，你哄哪个嘛？
1: 那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直接教一年啊。
0: 你说真话？
1: 当然了。
0: 你作证？
2: 可以，没问题，方老师掏钱。
0: 愣着干嘛？开始啊。
1: 来吧，来，先教你第一个。
3: 这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
0: 这个太难了吧，我学这有啥用啊？
1: 你不知道吗？现在很多女孩都用这个软件来 P 图。要不这样吧，我直接给你上手实操，来，给你拍张照片。
0: 别，你化妆丑得很。
1: 那就
2: 疯了。
1: 行吧，那我自己来。
2: 快点的吧。
1: 先把照片挪出来，放到桌面上。打开 PS， 文件，新建。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了。
4: 劲儿好看的。
5: 妈，我爸呢？啊、
4: 下乡去了，有急事儿。
5: 哦，你在这忙什么呢？
4: 哎呦喂，这今天是跟丛老师家人第一次吃饭，我不得穿得体面点呀？
5: 嗨，你手上拿的那件就挺好的。
4: 这个吗？
5: 那件。
4: 我把那个套里头，穿这个。
5: 行，暖暖，
0: 嗯，
5: 你不换件衣服吗？
0: 我就不换了。
5: 一会儿洋洋也在哦，
0: 那我就换一件吧。裴老师，
6: 文静，
0: 裴老师你怎么来了？
6: 我跟方老师来你们小区送教上门，那边完事儿了，就过来看看你们。
0: 快进来坐。
6: 写作业呢？
0: 啊。
6: 你弟弟呢？
0: 去上课外活动了，现在还没回来。
6: 哎，你最近你爸爸没回来吧？
7: 哟，
8: 哎，婆婆，
7: 老师来了！哎呀，我在炒菜都没听到。
8: 没得事，我都闻到了，好香。哎
7: 呀，走嘛，今天就在这儿吃哈、
8: 啊。不用，我回去吃。
6: 婆婆，最近有哪困难没得啊？
7: 没得没得，哎，我和两个娃娃的低保都办下来了。哦，小杨书记还介绍我加入了老年腰鼓队，就是帮那些商场搞宣传，又锻炼身体，还可以赚点零花钱。我还搭了寨了，在他那个楼上摘了点菜，我们三婆婶过日子完全没问题。
6: 哎，婆婆，最近放高利贷的来了没有？
7: 哎呀，偶尔来一下，我那个混账娃娃也不晓得跑哪儿去了。他们来找我们三婆婶也没得钱噻。
6: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随时都可以。哦，

0: 说点高兴的，张文静在学校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十名。
1: 我们有没得文化，都是老师教得好。
0: 没有，主要是张文静自己特别争气，特别努力，作业都完成特别好。文静保持住哈。好嘛，你们吃饭嘛，我就过来看看。我先走了哈。
2: 裴老师，一起吃饭吧。
0: 啊，不用，等你放假了，我来你们家，我给你们下厨，好吧？
2: 好。
0: 吃饭吧，吃饭吧。
3: 文静，我那个厨房头炖的汤你也看一下，我来送裴老师啊，好吗？
0: 不用不用。
3: 哎，要送。
0: 您先吃饭吧。老婆，你不要送了嘛，回去嘛，回去吃饭。
3: 要送。
0: 不用送，我先走了。回去嘛，婆婆。
3: 要送。改天一定来家吃饭啊。
0: 婆婆，你有话要跟我讲没？
3: 文静他妈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
0: 真的？他又说他在那点吗？
3: 没说，他就说给我卡上打了1000块钱。
0: 他还是想娃娃的。
3: 毕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嘛，肯定想噻。但我问他好久回来，他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1: 这个是他的号码，你记过吗？
0: 我记啊。
3: 裴老师，我想请你或者安校长以你们老师的名义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文静很乖很听话，成绩也好，长大肯定有出息，说不定他听了

0: 心一软，就回心转意回来了嘞。
1: 好，我记下来，我回去也跟安校长商量一下，好吗？你别担心。
2: 两个小朋友们，来吧，吃饭了。
3: 吃饭了，
4: 哎，好嘞，
5: 阿姨，听安人说您不喝酒，我们就喝点果汁吧。
4: 好。阿姨，姐，洋洋，暖暖，今天呢，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6: 搞得好正式哦。
7: 你说，
4: 这第一件事儿，是我从和平中学辞职了。
6: 辞职？你咋可能辞职呢？
4: 姐，你先听我说完嘛。和平中学因为新生生源紧张，有一部分老师面临着要被分流，我呢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儿，所以就选择主动辞职了。
6: 不是，你咋个是想一出是一出嘛？
4: 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你平时店里这么忙，也没时间照顾洋洋，
5: 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帮你。
6: 我跟你说，我已经忙习惯了，你不要为了我辞职，真的没得这个必要。
4: 姐，我其实也不只是为你一个人。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和安言我们在一起了。

我估计您早就猜到了，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安言，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去您家。新的学校，别说照顾家庭了，平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现在辞职了，正好有时间可以照顾他，可以照顾暖暖。

妈，其实这段时间你也看到了，晋生对我们真的很好，他也很爱暖暖，所以我觉得晋生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姐，我知道我离过婚还有个孩子，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些别扭，但我觉得。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姐姐，其实你应该更理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我这辈子可能就跟暖暖在一起，就这样了。直到遇到了晋生，他给了我很多爱的勇气。我比晋生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所以，姐姐，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0: 暖暖，妈妈呢，跟健身叔叔以后就要在一起了，以后不仅会多一个人爱你，也多一个人爱妈妈，你高兴吗？
1: 我高兴呀，因为我就有个姐姐和舅妈了。
0: 谢谢洋洋。

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希望你们好，但是暗恋带着孩子这一点，君生你是知道的。

0: 所以未来意味着什么你也要想清楚。我希望你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祝福你们。
1: 谢谢妈。
2: 谢谢阿姨。

0: 我呢没得阿姨会讲话，但是我觉得阿姨刚才那句话讲得特别对，你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未来要面对啥子，你们要想清楚。
1: 吃饭，坐下吃饭。
0: 吃嘛吃嘛，先吃饭。
1: 吃饭。
2: 舅舅，你什么时候和舅妈住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暖暖玩了。
3: 可是我的爸爸怎么办？

0: 会减少对你的爱呀，那爸爸的爱更不会减少的。
1: 妈妈，你真的没有办法和爸爸再在一起了吗？
0: 有的时候，大人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点不好受，但是，妈妈只是跟爸爸换了一种相处方式。我们还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只是不能当恋人了。那现在呢？丛叔叔是妈妈希望变成恋人的人。
1: 妈妈，其实我也很喜欢丛叔叔，但是
0: 你想说什么呀？
1: 你们将来结了婚，会有自己的孩子吧？我怕失去妈妈。
0: 这小脑瓜每天在想什么呀？你怎么可能失去妈妈呀？妈妈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即便是真的有小宝宝了，那我们暖暖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孩了，因为又多了一个人爱你，开不开心呀？
1: 谢谢妈妈没有瞒着我，妈妈喜欢丛叔叔，我也喜欢丛叔叔，妈妈快乐，我也快乐。
0: 谢谢暖暖，走吧，暖暖，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丛叔叔总是给你做实验？还有一次妈妈生病了，然后丛叔叔也给你端了一碗粉，还来给妈妈吃
2: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你为啥子要选择安逸？你图啥子嘞？他比你大，还是带个娃娃？如果到时候你要想要个自己的娃娃，他就是高龄产妇喽。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催你结婚了。我不想你一结婚，你就给别人当后爸。你听见暖暖今天说啥子了吗？我爸爸咋个整？他恁个大了，你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他，也不可能替代他爸爸。
3: 说渴了吧，喝点水。
2: 你说嘛？
3: 我说啥？
2: 你不是应该反驳我吗？
3: 我没什么可反驳的，你说的全都对。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放开！

0: 子，我马上打你。
1: 那你要是能舒服点的话，你就打，往这儿打。来，
0: 哎呦，你真的烦死了。
1: 姐，物理学上讲，当你给我一个作用力，我会施加给你一个反作用力。手疼了没？我看看。
0: 我在跟你说真事，你不要跟我扯七扯八呢。
1: 好，坐坐坐坐。姐，首先啊，人家安岩老师没同意和我结婚呢。
0: 小丹，你没听人家说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1: 那要是能谈一辈子恋爱多好啊！
0: 哼，
1: 姐，咱们将心比心啊，你也是个单亲妈妈。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比你小的，同时又对你好的，但是他的父母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的态度，你会怎么想？
0: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真的是太会讲了。他今天也说了，姐，你应该更理解我。不是我理解啥子嘛，我又没想过重新再找。
1: 那你就没期待过找一个小的对你好的，同时还能接受洋洋的吗？而且我从来也没想过取代暖暖的爸爸，我也取代不了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心的对他好，并且帮助安言照顾他。我们俩年岁有差距怎么了？人家不都说吗，女大三抱金砖，我现在抱的不是金砖，我简直抱了一颗玉石啊。
0: 意思你讲你好好听哦，你就是找了个姐姐。
1: 我找个姐姐怎么了？我们都有工作，平时没时间对对方发脾气，而且大家有事说事，相处起来很轻松的。
0: 你的嘴巴真的是能讲出一朵花来。还有辞职的事情，你晓不晓得现在找个编制有多困难？
1: 姐，工作上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而且我现在还有时间帮你照顾洋洋，你高不高兴？开不开心？
0: 重庆生，我嘴巴笨，我讲不过你，我不跟你讲了。
1: 姐，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2: 舅舅，我支持你。
0: 你给我写你的作业。
1: 谢谢洋洋的支持。姐，做事要认真啊，都没切开。
0: 你赶紧滚。

0: 喂，拉哥，
1: 表姐，我是安言，我的妈妈是我，我是文静的班主任裴秋云。
0: 是不是文静在学校都出点事情啊？
2: 不是，她好得很。
0: 是他们奶奶给你们的电话。
2: 对头。
0: 哎，校长，裴老师，我晓得你们想劝我回去，
3: 但是那种日子我真的不怕。
0: 作为娃娃的妈妈，如果不到崩溃那一步，哪个会丢下自家的娃娃跑出来？
3: 如果我真的回去的话，赚的钱全部都要让张小伟拿去赌。
0: 不光我没得出路，文静和小智也没得出路。我真的。

0: 小姐，其实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文静和小智他们都很好，当然他们也很想你。文静特别乖，在帮着奶奶一起照顾小智。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数学小测验他还得了全班的第三名，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会照顾好他们。
1: 那小子，我对不起你，我妈妈。
0: 表姐，别太难过了，你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2: 我知道你一定特别想孩子，这段时间肯定是很煎熬。
0: 不管你好久回来，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爱他们想他们的。我要让他们放下期待。

0: 老师，其实每次看见张文静，我都想起了我自己。不管苗娜莎听没听进去，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想帮文静他们守住这份希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以后张文静家的事我来负责。
1: 我跟你一起。
2: 丛老师，我就知道您会再来的，是考虑好了吧？
3: 梁校长，我考虑过了，您说的那两种模式都不是我想要的。
2: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想成为你的合伙人。
2: 不瞒您说，现在教培特别火热，我们最近呢也有想要扩张的计划，我正在寻觅合适的合伙人呢。这样吧，我这边给您出一个核算成本，大家各自出资一起招生，最终呢咱们按照投资的比例分成。
3: 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是我想要分板块进行投资。
2: 分板块？
3: 我希望我的投资能够体现在兴趣拓展板块，你比如科学实验课，另外就是我个人会参与教学，我的教学费您就按行业标准就好。
2: 没问题，就按您说的办。那咱们可以聊合同细节了。
3: 啊，梁校长，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因为我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希望工作日4点之后不要排我的课。
2: 这个好说。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

0: 二位女士，早上好。
1: 什么车啊？
0: 我的车啊，上周刚买的。来，暖暖，上车。
1: 好。
0: 慢点啊。
1: 有人给我开车门吗？
0: 来了。
1: 怎么想起买车了？
0: 我想着上班能方便点，而且能送两个娃娃上学。
1: 谢谢。欢迎您正式加入。
0: 谢谢梁校长，您用心了。梁校长，是这样的，我呢做了一些调研，有一些全国性的赛事在咱们同江啊还是个空白。
2: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看看。
3: 俊生啊，你说我说你啥子好了？
4: 你要什么的地方去的话，你跟我说一声，
3: 申请调回我们学校来。我又没有说过不要你噻。
0: 田校长，我是真的想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些年在和平中学，通过带着孩子们做实验，我不仅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同时也意识到了咱们同江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的差距。这几个竞赛，同江真的是零基础。哎
3: 呀，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成绩论的，而素质教学大多数时候啊还是停留在口号上的。
0: 所以我想找个突破口嘛。
1: 看来您是做足了功课啊。
0: 我们可以去学校给他们上免费的社团课，有兴趣的想深度学习的就可以来这儿报名啊。
3: 来学校上课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在学校上的社团课必须全部免费，服务期限至少一年。
1: 那这样会不会太慢了？
0: 您如果想挣快钱的话，那这件事儿不太适合我。我们这个兴趣拓展板块本来就是需要探索的，
3: 而且在这个期间我发现你们在打广告拉学生到你们积极信心，把我的学生培养好，拿个奖回来。
0: 给我一年时间。
5: 没问题，
6: 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和奶奶。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妈也说了，我将来要好好报答你们，我一定会做到的。
7: 好，老师相信你，我们一起加油。

0: 哎呀，石主任，可算把您给盼来了。
1: 怎么样？我讲话是算话的嘛。是。
0: 无论到了哪点，都不会忘记咱们狗溪村的。
2: 是啊。哎，来来来，各位，欢迎大家啊。
3: 对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0: 我眼前这位呢，就是咱们购物集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卢广斌，卢书记。哎，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你看，你看，哎，
1: 我是来自宿醉的吴胜林。哦，那主要做的是乡村民宿。哦，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
2: 那这里是上海啊，王宝泉，我主要做乡村精品旅游路线开发的。哦，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来自东莞的方毅，我主要是做民俗商业化设计。哦，
3: 欢迎，
1: 欢迎，
3: 各位。我带大家进村看看吧。好，这边请，这边请。
4: 随便看，
3: 我们购物集村呢是和平镇最大的一个村，管辖7个寨子，任务是最艰巨的。我们毕竟能力资源都极其有限，所以还希望得到各位智囊团的帮助啊！啊，
5: 这边请，这边请。
3: 我们这里啊可是四面环山，你看到处青山绿水的。
1: 哎呀，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而且离主城区只要1个小时的路程，特别适合做成精品民宿。
3: 这里啊，这都是崖石寨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建筑啊，很具当地特色，是不是？其实都是村民家。哦，这叫簸箕。
1: 哦，
3: 这也是当地的特色。 可是大有用处啊，不仅农民可以用来做农活，而且啊还可以做簸箕宴呢。
1: 簸箕宴什么来的？
3: 有一种说法呢，是当地的村民啊条件不好，每户人家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八仙桌，这客人来了少了还行，要是多了桌子不够用啊，就把吃的喝的全放在这个簸箕上面，大家围成一圈就变成簸箕宴了，就成席了。
1: 哇，不错不错。
3: 各位。 这就是簸箕宴，带大家体验体验。来，大家都品尝一下，这是村民家自己酿的糯米酒，欢迎大家来帮扶我们。来，敬大家！
6: 干杯！干杯！干杯！
3: 谢谢大家。

0: 天好啊。
1: 不好。
2: 看到了吗？从我的窗户啊，可以看到大雁塔。
3: 原来长这样。
2: 我给你推荐那些职校里啊，也有西安的，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过来读书。
3: 没兴趣。
2: 那我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你总有做了吧？
0: 过完年回来我可要检查啊。
1: 没做。
0: 哎，学校今天在聚餐啊，你不去吗？
1: 没意思。
2: 给点面子吧大姐。
0: 笑了，新年快乐。
1: 嗯。
0: 桐江今天天气怎么样？

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虽然你们的家长不能回来和你们一起过年，但是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同学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还是一样要对春天，对明天充满期待，大家说对不对呀？接下来我们十四中的联欢会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第一个节目舞蹈苗岭的早晨。

红包，还有你的，来给你们俩的新年红包。不客气，来你的，新年不许再调皮了，知道吗？

0: 学生还是很有才华的。
1: 嗯，会哟，口语刚好的不错。
0: 刚好呢，趁这首歌，我也想感谢你们。从我们学校办学到现在，你们就特别特别的帮助我。哎呀，我经常提一些奇怪的想法，你们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支持我，还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1: 安校长，你太客气了。
2: 从北师起家哈，一路走来到现在，感慨万千。
1: 哎呀，安校长，你是最辛苦的。
0: 没有，真的觉得你们俩。有的时候像个老大哥一样在我身边，特别特别的感谢。总之呢，有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1: 加油！
3: 感谢。

0: 来吗？你们
1: 真希望那些社会人士也能来咱们这儿游泳。
2: 唐校长，我说服我妈来办卡了。
3: 我爸也要来办。
4: 黄老师，你可以教我姐游泳吗？她看你教我教得特别好，她也想来学。
5: 你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
0: 太好了，真希望这片水域以后再也不会有学生溺水。
1: 同学们，

0: 找到你妈妈了吗？
1: 是。
2: 我来。我也没说，我们找到阿姨了，她就在上村老屋。
3: 你放心，她现在心情很不好，我们陪着她呢。
0: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要把你妈妈带回来，然后去医院好好检查。
4: 啊，该开刀就开刀，该治疗就治疗。
2: 好，知道的。
0: 好，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啊。
5: 找到干嘛？
0: 果然去了上村。
1: 我知道我妈得了这么重的病，你说她，你说她好好的，怎么就长了个瘤子呢？你看到我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了吗？她肯定不想让我们看到她那么憔悴，所以她故意化了妆。结果她那个，她那口红，口红都涂歪了。
2: 我现在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咱们换个角度想，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阿姨了，而且医生那边没有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不对？
1: 说的没错，我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妈妈带回去。回去治病。
2: 对，我陪着你。

0: 喂，麦叔，刚才欢欢在我不方便说，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而且她先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好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还有志明，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好，你们注意安全。
1: 还没回去啊？小枣给我打电话了，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需要复查。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回上海吧。万一是良性的呢？
2: 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
1: 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留下来陪着你。你去哪儿？
2: 要腹中的有吃的呀。

0: 有什么要买的吗？家里什么都没有。行，那我知道了。
1: 够不够？我今天有点累了，是现成的吧？也行，老板结账。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走？
0: 辣烧鸡肉，辣烧笋干，辣烧肉丝，多放点辣啊！
2: 不在，谢谢啊。

0: 尝尝地道的安徽菜吧。
1: 好啊，志明，来吃吧。

0: 吃不惯吧，回去吧。
1: 吃得惯啊，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2: 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别的吃的吧。
1: 你别管我，我喜欢吃这个汤，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有电话，我接个电话啊。
1: 麦叔，我先往窗外走了，你稍等一下啊。我这，哎，麦叔，哦，志明啊，
2: 阿姨怎么样？状态不太好，她一直想留在这儿，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所以就只能陪着她。
1: 胡闹。
2: 我去找他。
1: 哎，麦叔
2: 啊，
1: 你们先去，我去给花花买点喝的。
2: 哦哦哦，你早点回来啊。
1: 好。
3: 爸爸，你慢点。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残涡于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未来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里到三号，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此次过程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个别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局部8级以上阵风。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中到大雨，24到29度。锦水滩中到大雨，23到30度。石塘中到大雨，23到28度。重头中到大雨，22到26度。

0: 赤石中到大雨23到31度，安溪中到大雨21到27度，雾溪中到大雨22到26度，竹村中到大雨22到28度，旁听中到大雨21到29度，张家地中到大雨18到25度，大湾中到大雨18到24度，黄家社中到大雨18到20度，沙埔中到大雨17到22度，苏坑梨园中到大雨21到26度，云和梯田中到大雨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中到大雨23到30度，赤石景区中到大雨23到31度，小顺景区中到大雨23到28度，佛尔岩景区中到大雨21到26度，森林火线一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回去治病，要不然我给你离婚。

0: 一说就说，你怎么说的这么严重啊？怎么连离婚都说出来了？
1: 哎呀，我就是我那是吓唬吓唬他。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你别管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好好劝劝他，我先进一下。

0: 姐姐了，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你自己
1: 不说一点都不辣吗？
0: 我骗她的，你还看不出来？聊得怎么样？还在聊呢。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 但他这个人的逞强惯了，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只有我爸爸来了，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1: 所以，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0: 绝得很。

0: 我这臭脾气要是能活下来，我会改的，但不知道这里知不知道。万一我走了，你可不能念旧啊。你才60都不到，日子长着呢，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能照顾你的人，还给人家打下手，哄着人家，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安安生生的，晓得吧？
1: 你瞎说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麦，活着是你的人，我死了也是你的鬼，你也一样。
0: 可是我害怕，这可是癌症啊，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是想留下来，就留下来。
1: 就去跟志明辞职，
2: 从今天开始我哪都不去了，一直陪着你。

好睡一觉，我去跟欢欢小嫂他们聊聊，让他们给你点时间啊，好睡。我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

0: 少抽点儿。妈妈睡着了。
1: 老关。
0: 嗯。
1: 我看你们晚饭吃的那个菜里面都是辣椒，受得了吗？
0: 没事儿，这算什么？

0: 一个脾气。碰到什么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儿呢，就一个人自己扛着。花花，有事我特别后悔。我原来跟你妈经常开玩笑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万一要是得了癌症，那就不治了，啊，不受那个放疗化疗的那个罪。那我的意思是，得要七八十岁的人如果这样，可没想到你妈这回。他是不是信了我的话？你妈嫁了我30年，操心操劳了30年，爸爸没本事，没让他过过一天真正的好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你跟程嫂都出息了，可以享儿女福了，可是他却病了，他的命太苦。
1: 好了，爸爸，别这么难过，现在不是最坏的情况吗？对吧？
0: 这样吧，黄花。明天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我陪着你妈。
1: 爸爸，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那我们不要逼她，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
0: 什么方式？
1: 爸爸，你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我下周约了肿瘤的专家，如果这1个星期能够劝动妈妈，那是最好的，但如果劝不动的话，我们就是绑，也把他绑回去。
0: 好，好，花花，哎呀，你是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你考虑问题。
1: 爸爸，我就算长大了也是你的女儿，你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0: 醒了，醒了。啊，我呢，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确实太心急了，我应该尊重您的想法，所以我不逼你了。如果你不想回去，那我们就不回去了。啊，
1: 真的？
0: 真的。 这里好山好水，空气又新鲜，我跟志明都很喜欢。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可是你们这工作怎么办？工作你不用担心，西安里有崔叔，志明那边呢有河东。正好我们想趁这个机会看看附近的酒店行情是什么样子的。哎，出来，我带你去外面看看。
2: 什么呀？
0: 你不是说想多住一阵子吗？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老房子好好打扫一下。

0: 哎呀，老婆，不是讲好了我来做饭的吗？你现在是家里的大熊猫，有什么事交给我，你发号施令就行了，行吗？你看水我都已经烧上了。哎，
1: 欢欢现在酒店的工作压力很大，小枣也刚刚找到工作，明明又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人，全让我耽搁了。不是昨天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吗？怎么都留下来了？
0: 是是，我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说来都来了，就当是给自己放几天假。你想啊，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压力大，工作又忙，来这儿放松几天也是应该的嘛。再说你看在外面都在干体力活呢，就当锻炼身体了。
1: 原来以为躲进这个山沟沟里不用麻烦儿女们了，谁想到反而把他们给耽误了。哎呀，
0: 这个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了耽误呢，我们俩的健康快乐才是孩子们最大的希望。行了，来来来，交给我吧啊！来来来，你放心。哎呀，
2: 老妈，你身体好点了吗？我帮你洗弄吧。
1: 哎呀，这厨房里脏，快出去！你在外头等着吃就行了，快去吧啊！
0: 啊，小枣，是不是有话要跟你妈说？
2: 哦，对，
0: 那行，你跟你妈聊，我先出去一趟啊。哎，别动啊，回来我来做啊。
1: 怎么了，
2: 妈妈？啊，我之前那个案子就要开庭了，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回去。啊，但我姐跟志明哥都留下来陪你，行吗？
1: 行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啊！你忙你的，快去吧啊！哦，对了，那个天凉了，你的厚衣服在柜子下面的那个一层里啊，记得加衣服啊。
2: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别操心我了，我很快就回来了。
1: 小枣。小枣，你长大了，又谈恋爱了，整天忙忙叨叨的，见不着你人。妈妈有些话都没机会跟你说。哎，妈妈欠你句对不起。
2: 妈妈，你说这个干嘛呀？你是我妈妈，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1: 小枣，你姐姐啊，你姐姐她从小身体很差的，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大病了一场，快半年了，我很害怕她有三长两短。你别笑妈妈老观念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嫁到人家卖家总得给人家添个后吧，所以才有了你。可谁想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星，就你生下来以后你姐姐身体就好了。

0: 种声音，
1: 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贴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新鲜感。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
5: 我投
6: 方总找我有什么事啊？
7: 我怎么知道？
6: 哎，给我透露点儿。
7: 我真不知道，你赶紧，方总都等着急了。

0: 只叫了我一个，没叫魏成，
1: 只叫了你一个人。
2: 进来。来了。坐，
0: 我就不坐了。是不是智慧车间竞标方案结果出来了？
2: 对，党委最后决定选择魏成的方案。
0: 您那票投的是我吗？
2: 不是，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你的能力。
0: 您不用安慰我。

0: 这选 C 啊
1: ？C 两个 C。
0: 那最后呢？
1: 耶，反正我的最后两大题也是搞定了。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哎，你找方飞吗？
2: 啊，
1: 方老师下班走了。
2: 走了？
1: 对啊。
2: 走多久了？
1: 那我不知道。竞标结果怎么样了？
2: 这个你不应该去问魏成吗？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女朋友啊。心里发慌啊？就捡你。输了？赢了？那你慌什么？啊，
1: 党委会已经开过了，易方总的性格应该已经拍板决定了。可是到现在，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2: 可是我刚才看董梦石，他好像收到信息了。要加强这里的数据采集能力，必须做到切割下来的每一块钢板都能到达到具体安装在哪一台设备上。嗯，好，你们去忙吧。
1: 我回来这么久了，你没见你来找过我一次吗？我妈说了，我是属于那种提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的人，怕走错。
3: 我听说啊，你到这个地方调研过好几次了。
1: 对的，我仔细的看了董梦石的竞聘方案之后，发现自己的方案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等离子切割和激光切割这一块，公司存在很大的技术问题。 完全可以利用优化整合，没有必要一味的都用新设备。啊，我参考了董梦石的方案之后，做出了一些调整。您看一眼，
3: 能让你认错不容易啊！
1: 技不如人，该低头就得低头。 但我绝对不是认输啊！我依然坚持，在智能改造上面绝对不能一慢二看三通过。我们要先发制人，技术更迭不等人，时间更不等人。作为追赶者，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追赶上时间，甚至是超越时间。你中标了，我赢了。
2: 对，你赢了，孟石。
3: 好像胜利让你并没有那么开心呢。
2: 我很开心，只是有遗憾。对胜利最高的评价标准不是战胜了对手，而是改变了对手原有的想法。我没有做到让董梦石认同。是啊，服气对手，永远比打倒对手更有力量。请你多帮忙。

0: 哎，金队长还不吃饭去啊？
1: 哦，拿个快递就去。
0: 好嘞，待会儿见啊。
1: 一会儿见。
2: 金队长。
3: 哎哎哎。

0: 苦啦。
1: 谈个恋爱跟地下党接头似的。
0: 我这不想沾你项目副总事的光，太招摇了。
1: 我这个车间主任的光也没什么好沾的。
0: 你赢了，太好了。哎，干嘛去哪
1: 儿？你这么开心，趁你做得好呢。
0: 中午时间太短了，别去了。
1: 好吧。
0: 哇塞，果然是比我爸还了解我。
1: 脏东西。纸杯。
0: 你来找我，不过就吃饭这一件事吧。
1: 还真有一件事情要求
0: 你。你呢，想帮董梦石，但是他不领情。
1: 知道的。
0: 首先啊，党委呢已经开了好几天会了，可是迟迟没有公布竞标结果。你想，方瑞洲在等什么？其次，你用孟石的方案完善了自己的方案，你呢会很感恩，但是不会据为己有。第三，对手变朋友，对董孟石来说需要有一些障碍要跨越，再加上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就更难低头了。
1: 那你要不要出个面，化干戈为玉帛？
0: 其实我觉得你们之间需要解决的事情根本不需要通过我。我认为你们之间呢越光明正大越好，最好呢直截了当，直奔主题，
1: 让他感受到充分的尊重而不是可怜的。

0: 哎呀，对不起，我想跟你谈一谈。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1: 新方案汲取了你的思路，帮忙看看。
0: 何况让一下呢？
1: 我都说了，我还有事。消防救援大队实战演练现场，请求我去支援。我陪你去。
0: 你干嘛？
1: 我是想着呀，咱们俩应该从对手变成队友。 联合起来才能把这智慧车间给做好。
0: 我不想，
1: 更不想被你拯救。联合是强强联手，如果你没有两下子的话，我怎么会找一个累赘呢？再说了，我也不是什么救世主，我没有义务去拯救谁。我不耽误你时间，你看你的车，我给你念，你要是同意的话就点头，不同意直接说。

0: 村上家还没来人吗？
1: 我们是庐山重工的，能帮上什么忙吗？交给我们解决。
2: 让我看一下。
1: 好的，给你。
2: 谢谢。我去检查一下故障代码，估计是多路电磁阀出了故障。来，
1: 给你电脑，
2: 你指挥一下应急好不好？
1: 好，走。
2: 听我指挥，先切断压力油，再按下机械开关，发动机熄火，
1: 发动机熄火。
2: 朱军现在哪儿？哎，谢谢。

0: 代码写入完成，重启，
1: 发动机启动，紧急开关复位。

0: 应该还是多路阀受到冲击之后，里面有碎屑，修肯定是来不及了。启动应急手动配合吧。
1: 应急启动没有自动减速和安全控制，这变压冲击会很大，动力曲线很难把握，这稍有不慎会出大事。
0: 我不行，
2: 我来。

0: 龙英，把那个二七扳手给我一下，走，然后把这个坏的多路帆拿走，行吗？
1: 把手，你看，这对手也不是不可以握手。还不死心，孟雪，朕能知道这条路，光靠我一个人夯不出来的，我没有那本事。
2: 得需要你这种优秀的人，我们一起努力，才能走好走稳，走踏实了。
0: 周队长，哎，修好了，试试车。<笑>好了，啊，太棒了！你们俩是我见过配合最好的搭档。<笑>走，咱们试车去。哎，好，走，走。你听见人家怎么说的了，这？哎呀，我老婆说的对。 如果战胜不了你的对手，那就加入到你对手中间去。
1: 我喜欢你这个老婆，啊，的觉悟。

0: 么样？我怎么说的来着？男人的战争，女人走开，说中了吧？
1: 那也离不开你的电波模式，要不然你过来，我们成立一个新的铁三角。
0: 铁三角？这么自信啊？你就不怕变成三角恋了？最后，还有啊，我这个遮伤疤的戒指可还没戴上呢，你行动力欠佳啊！真的不是我催婚，主要呀，我也得给父母一个交代，你说是不是？
2: 你催婚我也不反对。